0: 尝过人生百味，最想念风味不改的家乡好味。一碗一碟，举若交杯，烟火人间。FM 89.3，家乡好有味。
1: 这个每次就全开了。
2: 臭豆腐到底卫不卫生，也曾困扰过很多人。我们继续来听听来自火宫殿的国家级非遗臭豆腐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周厚木怎么说。
1: 我们这个卤水全都是纯植物材料做的，它是利用一个自然发酵的一个原理，发酵两年以上，就是把那些香菇冬笋啊，把这些材料全部化成水之后，才能用于生产臭豆腐，整个我们这个制作工艺，包括我们的材料选材，都是经过我们那个湖南医科大学和湖南农业大学联合检测的，符合我们的安全生产规范，
2: 对，
1: 我们火宫殿的臭豆腐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山川依旧，风味不改。FM 89.3，家乡好有味。

0: 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3: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4: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3: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4: 对啊。
3: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5: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6: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门的灯亮了，
1: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2: 今年您77岁，
3: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2: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
4: 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5: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6: 平时工作忙碌，作息不规律，总觉得状态跟不上，皮肤也容易暗沉。想要给自己做一些内调滋养的朋友，又想先浅浅尝鲜的朋友，可以来关注燕之屋40克的鲜炖燕窝。它不像传统燕窝需要挑毛、泡发、炖煮太耗时间，随时随地拧开就能吃。3瓶装的小规格也非常适合初次体验燕窝的朋友。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纯净水、冰糖，没有多余添加。115度精炖锁鲜工艺，释放燕窝更多活性营养，瓶内燕丝清晰可见。口感清甜温润，最重要的是常温储存，早上空腹，下午茶时间随手就能喝上一瓶，不用费心就不

0: my holiday。
1: 你的 holiday 是不是已经也开始了呢？听到这首歌的音乐一响起来，感觉窗外的雨都变成了彩带。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刘思涵的 Old Little Bee。 这首歌呢是孤独美食家的片头曲，配上假期的心情，是不是很应景？要找一家好吃的比什么都重要。

狂欢一花开，凌云壮志，人正其愿，边塞豪情。 FM 八九点三假日特别节目，一起领略古诗词里的家国情怀。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他一

0: 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梁文音把假期的甜度都调好了。今天没有太阳，但心情可以自己造。
1: 所有的烦恼。
0: 国庆长假的第一天，赶在路上，不用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徐慧馨，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2: 爬山是一种向上，以攀登者的姿态奔赴更好的风景，眼界向远，步履向上。
3: 探索是一种向上，敢于突破就是时代向上。
4: 阅读是一种向上，心有书卷，自有山河，文脉绵延，精神向上。
3: 平凡亦有力量，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向上。
5: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FM 89.3，与您一起向上生长。

家国同名，齐齐向上，这是 FM 八九点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在你出行的路上，国庆假期的路上， FM 八九点三一直陪伴着你。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路面上的情况也可以在 FM 八九点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一块来看。

0: 通往幸福的路口就是假期的启程，此时此刻是时候启程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范逸。
1: 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
5: 借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6: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7: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8: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它叫什么？长什么样？
7: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8: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7: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9: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0: 在哪儿？在哪儿？
11: 我也想要，我也想要，
12: 我也想要。
5: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你爬山吗？
13: 爬山吗？
14: 爬山吗？
15: 爬山吗？
16: 你爬山吗？
17: 爬山吗？
5: 你爬山吗？
14: 你知道几座山啊？
18: 那我就要来好好跟你讲讲。话说，从前有座山。
5: 从前有座山，今天我们要爬的是郴州莽山。这座山爬起来轻松不费力，友好度爆棚，因为这里建有8.7公里无障碍栈道和垂直电梯，从山脚直达海拔1600米的五指峰，基本不用费力爬坡，靠现代化的设施把登山门槛大大降低。
19: 要是你怕高恐陡，莽山这座不用爬的山早就。

0: 走进博物馆，触摸千年文物，我感受到过去与未来的同频。
1: 在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中，我读懂了理想与时代的同频。
2: 回到家里，一家人围坐过节，我体会到小家和大国的同频。
3: 心向山河，万物同频，
4: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FM 八九点三，与您一起同频共振。
2: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这是 FM 八九点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此时此刻是不是正在路上呢？这个国庆假期是准备自驾游，还是说和家人朋友一起开车回到老家呢？不论此时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

0: 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1: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2: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3: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4: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3: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5: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6: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7: 在哪儿？在哪儿？
8: 我也想要，
9: 我也想要，
10: 我也想要。
1: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89.3。
11: 没白来，没白活，定位赛里木湖，
12: 正在为您规划行车路线。
13: 咱们全家开着新车自驾去。
14: 爸妈，我给你们报了个旅行团，和隔壁张叔叔、李阿姨。
1: 脚下山河，日新月异。人间烟火，生生不息。
0: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FM89.3，与您共赏山河温柔。
15: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这是FM89.3正在直播当中，假期。

0: 是14亿人的脉搏，汇成时代的强音。
1: 积极向上，是我们对这片热土最深情的告白。
0: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FM 89.3，与您共赴时代美好。
2: FM 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很有假期的氛围，来自阿牛《爱我99》，简单直接，《爱我99》，假期99。

假期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快乐吧。比如说睡到自然醒，点一杯珍珠奶茶，这首歌来自品冠珍珠奶茶。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

0: 一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
5: 夜爬看日出，您需要在凌晨2到3点出发，大约4个小时可以到达望日台附近。
6: 特别提醒：衡山山顶昼夜温差明显，比山下低6到8度。想看日出云海，需要提前准备厚衣服。节假日游客量比较大，索道排队时间较长，建议所有票种提前线上预约。
5: 一山成五岳文脉，一镇藏千年香火。衡山四季景观分明，秋季云海最佳。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喽！

0: 走进博物馆，触摸千年文物，我感受到过去与未来的同频。
1: 在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中，我读懂了理想与时代的同频。
2: 回到家里，一家人围坐过节，我体会到小家和大国的同频。
3: 心向山河，万物同频，
4: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FM 八九点三，与您一起同频共振。
5: 马上快到午饭的时间了，中午准备吃点啥呢？好吃的是不是已经下锅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Milk 牛奶乐队，下锅了。

0: 阿嬷常念道：
1: 做
0: 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2: 2026年头茬冬虫夏草，

0: 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

0: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
1: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0: 出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凌云壮志，人正其愿，边塞豪情。 FM 89.3 假日特别节目，一起

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不过要注意的是，尽早去，避开9:30到12:00，山间清幽，故事馆够。特别说一句，不要夜爬，更不要选择野爬路线，安全最重要。岳麓山不高，爬上去不到1小时，但来都来了，在山顶站一会儿，东看长沙烟火，北看湘江橘子洲，脚下是千年书院，百年亭子，反正山一直在那儿，什么时候去，它都在等你。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天安门的灯亮了，
1: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1: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0: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
1: 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向上。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
7: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11: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1: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3: 占据档案 FM 89.3，
14: 衡阳永久
15: 欧耶
14: FM 89.7，
16: 义勇
17: 常德
18: 张改
16: FM 96.6，
19: 悠扬 FM 90.8，
20: 承泽 FM 97.5。
11: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21: 严选商城必买榜酒类排名第一名，茅台集团53度贵州老窖私藏酒，年份升级9年老酒，5年窖藏，4年封藏。红飘带飞天仙女图经典包装，单瓶单盒单礼袋，送人更有面子。秒杀价1188元，单瓶低至198元，每个 ID 限购2箱，回复关键词茅台即可抢购。必买榜滋补类第二名虫草。西藏头茶精品虫草，单盒低至266元，每盒10根，可谓十全十美。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礼盒，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10根仅需399元，买2盒再送一盒，单盒只要266，单根低至26.6元，回复关键词虫草即可抢购。必买榜茶礼类推荐，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福建武夷山原产。

0: 词是写在心灵上的句子，自我定造 ReWord，
1: 自我定造 ReWord。 我是你的歌词定造人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的 DJ 夏文静。今天我们要定造的歌词来自魏如萱的 Y， 作词人李卓雄。当日子东倒西歪，只要一句，安慰一句。

人生像足球赛，靠技术，靠体力，靠团队，靠运气，要会缠，要会踢，要会顶，要会装，总是起起伏伏，很难顺到底，难免跌跌撞撞，很难不受伤。为了稳住阵脚，可以退回原点，为了制造机会，可以以退为进，该是自己的要争取，力争无效再认命。最重要的是，不能只看眼前，要观全场，不出个人风头，要求团队胜利。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美文精选。

0: 单瓶单盒单礼袋送人更有面子，秒杀价1188元，单瓶低至198元，每个 ID 限购两箱，回复关键词茅台即可抢购。必买榜滋补类第二名虫草，西藏头茶精品虫草单盒低至266元，每盒10根，可谓十全十美。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礼盒，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10根仅需399元，买2盒再送1盒，单盒只要266，单根低至26.6元，回复关键词虫草即可抢购。必买榜茶礼类推荐：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福建武夷山原产，严选头春嫩芽头，蜜香浓郁，甘甜顺滑。扫码价格999元一盒，秒杀价只要398元，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至199元。下单再赠送高档礼盒袋，送亲戚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回复关键词红茶即可抢购。
1: 尝过人生百味，最想念风味。

0: 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十根仅需399元，买两盒再送一盒。893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虫草，速速抢购。
1: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 N 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8298-7088。
3: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看人家都比你强，我怎么这么倒霉碰上你这样的？每一句都像尖刀扎在人心上。其实那些尖锐的话是因为恨铁不成钢，恨变成恶毒的语言，却不知恨的真正原因是爱，结果愈爱愈伤，伤了自己和自己的最爱。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美文精选。

0: 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2: 哎，张姐，这是给孩子买的。
1: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3: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4: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5: 爱在什么地方都有，爱在什么时候都有。

这世界上投资效率最高的是礼貌，只不过多点个头，多说声好，多拉个门，多让个座，就算不能立即得到回应，时间久了也能建立你的良好形象，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氛围。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美文精选。

飞不过海。

特地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么是同频？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一种心跳的共振，是跨越山海的奔赴，是星辰大海的征途。
1: 从微光到炬火，从个体到时代，每一次向上的仰望都在为这片土地积蓄力量。
0: 家国同频是14亿人的脉搏，汇成时代的强音。
1: 积极向上是我们对这片热土最深情的告白。
0: 家国同频，积极向上 FM 89.3，与您共赴时代美好。
2: FM 89.3国庆假期特别同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假期愉快，我是策策。在假期呢 ，FM 89.3一路陪伴各位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萧亚轩，《甩了甩了》。

显得长沙雨后的空气里有一种湿润的温柔，出游的路上每一帧风景都有它的美。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绿光》。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甲胺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8298-7088。
3: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

0: 玩具档案 FM 八十九点三，
1: 衡阳永久
2: 哦耶
1: FM 八十九点七，
3: 义勇
4: 常德
5: 张改
6: FM 九十六点六，
7: 悠扬 FM 九零点八，
8: 承泽 FM 九十七点五。
9: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0: 尝过人生百味，最想念风味不改的家乡好味。一碗一碟，举若交杯，烟火人间。FM 八九点三，家乡好有味。
11: 对于湖南人来说，美好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开始的。湖南的米粉多姿多彩，总体来说，湖南米粉从形状上大致分为两类，圆粉和扁粉。而很多地道的长沙粉店一直坚持选用长沙米粉，比如说在长沙经营了长达60年的长沙古董级粉店工农兵粉店。我们听听看第二代传承人廖密三他会怎么介绍。
12: 长沙米粉它就是扁粉，在长沙的其实有很多外地的米粉也在长沙，其实外来的这些米粉它会有圆粉。

在假期当中呢，也非常适合和家人团聚，见见老朋友。和老朋友的聚会总是最开心的。这首歌来自范晓萱，《老朋友》。

0: 歌词是写在心灵上的句子，自我定造 WeWord。
1: 自我定造 WeWord。嗨，我是你的歌词。
2: 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

0: 赢得生前，
1: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凌云壮志，人正其愿，边塞豪情。FM 八九点三，假日特别节目，一起领略古诗词里的家国情怀。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他以写诗来完成儒家立言的使命，诗歌中流露着仁爱，呼唤着仁政。公元758年到759年前后，由于复杂的政治斗争，杜甫被贬。不久，关中地区发生旱灾和饥荒，杜甫无奈，只好带着家人一路流亡，进入川蜀之地。最终在老朋友高适等人的帮助下，总算是在成都安了家，建起了著名的草堂。这一路上，他有时向着村野走，有时沿着山路走，有时顺着水流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离开了长安，离开了洛阳，此后一生再也

很多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生活腻的城市到别人生活腻的城市去，看不见的城市可以是旅行的目的地，也可以是心里想去的地方。傍晚的路上，每一座路过的城市都是看不见的，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走进去，但是没关系，路过也是遇见。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看不见的城市。

0: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Shake It， 这是来自李宇春在假期的第一天把疲惫都甩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刚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云的落款》，天色暗下来了，天边的云就是今天的落款。这个时候听到这首歌，车往前开，云往后退，让我们一起逃离平庸的生活。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白安，《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0: 我来了。
1: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周杰伦的《青花瓷》以汝窑天青釉为灵感起点，大胆融合了 R&B 与古典意象，使青花瓷从精美器物升华为东方美学的精神图腾，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作词人方文山在创作中展现了令人惊叹的匠心独运，将中国古典文化、诗词美学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融合，使这首歌成为华语乐坛中国风的巅峰之作。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短短两句便勾勒出一幅朦胧而浪漫的画面。天青色是宋代汝窑瓷器的代表色泽，传说只有在烟雨天气中烧制才能得以呈现，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等待恰似爱情里的那份期许与执着。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袅袅升起的炊烟增添了生活的具象化气息，而隔江千万里又瞬间拉远了空间距离，再次将等待的孤独与思念的悠长无限放大。这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幅用音乐绘就的古典画卷。

0: 上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10: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1: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12: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11: 山楂、芒果、冬枣。

0: 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1: 对啊。
0: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2: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3: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4: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5: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6: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5: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7: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8: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9: 在哪儿？在哪儿？
10: 我也想要。
11: 我也想要。

0: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8298-70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意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要朝里，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0: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1: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8: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0: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8: 爷爷
10: 多整齐。
8: 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7: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甚

0: 后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2: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3: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2: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